0: 人没变 ，beats 没变，歌词也没变，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他妈多了好多你妈逼吃黄瓜都不洗的缺逼鸡巴孩子。
1: 可里的青蛙从哪里来？从那稻田向河里游来？听说有人说让我管好我的嘴。
2: 老三去你们家，今天晚上停了你们家的水。

0: 鸡巴，
1: 太他妈皮了！你家里边绝逼没有口罩，那个小黑胖子阿掉，你最他妈可疑，你这个老帽，这一片你最他妈老帽。俩包，他妈的我爸见你那逼样，那几天老头血压都他妈高了，我操！
0: 吃完不鸡巴，你他妈就会沾我们名气。
1: 低压130，130，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保安，我。